30分，对锦州向阳街，也就是北宁路到北京路段，以及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路段，北镇路吴淞街到安达街路段，将采取临时的封闭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情况来决定当日解除封闭的时间。撕开忘记的伤疤。那么也就是石桥子早市的这个整个的路口啊，包括北镇路，包括北宁路东西双向，远一点的地方步行到早市。今天有到锦州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4月29号这一期里呢，也给大家指明了停车点，也就是五一假期锦州城区主要景点、商圈、交通组织以及停车指引的这条信息。如果您是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景区内啊，今天呢，景区内有内部停车场，纪念馆院内共有停车场2个，停车泊位275个。另外呢，也开辟了红鹰宾馆、公交集团、园林集团内部停车场，共增设停车泊位120个。具体地点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都会有绿色的一个区域覆盖，大家呢一目了然。这个停车场呢很直观啊，结合下面的文字，大家呢就可以很快的找到。红鹰宾馆的停车场在辽沈战役北门，在向西走大概100米处啊，路北。

0: 园林集团停车场呢是在重庆路，重庆路。
1: 如果知道结局，我们还会
0: 和爱民街的交汇路口的西南角，处。
1: 冰雪中的誓言是真。
0: 那么当辽沈战役纪念景区内部及周边三个临时停车场停满之后呢，是允许车辆停放在北京路民德街道锦逸街路北单排停放，以及北京路锦逸街道爱民街南北两侧，爱民街湖北路到北京路东西双侧，湖北路云飞街到爱民街南北两侧，北京路爱民街到新至西街路南单排临时停放，这里边呢共增设了停车泊位300个。具体的停车地点呢，我们也在交通广播4月29号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图示上做了绿色的覆盖，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港子大叔烤鹅辣鹅货正式上线了，
2: 辣鹅脖、辣鹅翅、甜辣卤鹅蛋、甜辣麻香，太过瘾了！
1: 想吃点高端辣货，你就去尝尝，保你一口爱上这个味儿。
2: 去店里买烤鹅，还送你辣鹅货。
1: 五一假期出去玩，就带港子大叔烤鹅鹅货，
2: 还能抽真空，干净卫生。
1: 咱锦州人自己的伴手礼，港子大叔。

0: 位达到80个。
1: 爱的再深也是纯洁。
0: 当市委院内和税务局停车场停满之后呢，允许车辆停放在解放路、市委路南、广东街到山东街单排45度角，以及解放路以及山东街解放路到宜昌路单排临时停放。以上呢共增设停车泊位200个。
1: 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0: 夜市周边的出租车乘降点有中央大街南宁路路口北50米的公交车乘降点，云飞街南宁路路口南50米的乘降点，上下乘客即停即走，不允许长时间排队停车等候。

那么交警也会根据现场交通流量情况，对中央大街、解放路到洛阳路路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外地游客以及驾驶人要服从交警管理，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啊，这是晚上如果要到夜市去游览的游客朋友们要注意的事项。以上呢，大家也可以通过4月29号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有详细的登录和用绿色的区域啊，给大家划清了以上的信息内容。如果您要是到北普陀山景区游览的顾客朋友啊，旅客朋友，您可以到北普陀山的景区内部停车场。北普陀山景区共有停车泊位400个。另外呢，北普陀山景区的山门前停车场共有停车泊位110个。

南山公园内共有停车泊位329个，南山公园正门北侧和正门南侧啊，分别有两个停车场。当景区内部停车场停满之后，允许车辆，临时停放在锦梁线道路两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笔家山风景区，笔家山风景区东方欢乐王国两个停车场共有停车泊位1000个，笔家山立体化停车楼停车泊位有1500个，龙海广场停车泊位有100个。那么当景区内部和外部停车场都停满之后，车辆也可停放在周边临街商铺门口或者是非机动车临时停放啊，大约可停放500台车左右，也允许车辆在龙海广场北侧滨海路两侧道路上临时停放，可停放约100台车。

那么商圈交通组织及停车指引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央大街商圈太阳广场地下停车场，位置在山西街和解放路路口南行100米处道路的东侧。太阳广场地下停车场呢，共有停车泊位1274个。锦州千寿购物广场停车场位置在上海路中央大街至山东街路段道路的北侧，中央大街上海路至和平路路段道路的东侧，共计有停车泊位102个。锦州百货大楼的停车场位置分别在广东街解放路至南陵路的路段，中央大街解放路至山东街的路段，中央大街南宁路至解放路路段，中央大街解放路至宜昌路路段，百货大楼的停车泊位共有

如果到南桥商圈的朋友呢，您可以寻找一下翼龙国际停车场，位置在中央南街与市府路路口西北角，共计有停车泊位180个。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位置在中央南街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共计停车泊位187个。锦州万达广场的停车场位置在昆明街科技路至学院路路段，万达广场停车场共计有停车泊位600个。另外呢，万达还有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泊位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听友发来的信息，首先是贝克阿姨啊，一行节日快乐，我们在听咱锦州交通广播的所有节目，谢谢您的支持。雷也发来信息了啊，假期愉快。 CBA 季后赛12进8第二回合，辽宁本钢主场86-102输给了山东高速，两队1-1平。第三回合呢，辽宁本钢客场对阵山东高速的比赛将在明天晚上通组织以及停车指引，希望带给大家一点便利。那么从5月1号12点开始呢，我们辽宁省进入了今年海洋福建

那么随着渔船的悉数归港，渔港码头昔日的忙碌暂告一段落，休渔有期，希望无限，待到开渔季，将会有更多焕然一新的钢制渔船。

0: 有你我。
1: 五一专属免费测评，搜索微信公众号星洲天气，或拨打4000881719立即预约。
0: 什么道理明明知
2: 道不。那云飞大桥呢，现在南向北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啊，但是北向南过了云飞大桥，就是北向南到引桥处，过完桥到引桥处和市府路的交汇处，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比较密集。在女人河桥和另外呢，在锦绣前程购物中心解放路路段和中央大街的交汇路口，由西向东的车辆排队比较密集。现在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处，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游客呢，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啊，如果没有听到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看一下4月29号我们发布的信息，也就是锦州城区内主要的景点商圈交通组织和停车指引，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啊，稍有密集的排队现象。那现在桥南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在万达广场附近的车行量呢稍稍的会多一些。

0: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1: 健康与美味
0: 尽在山海会。
1: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0: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欢迎大家。

0: 啊，这些我们上海会这个海参呢，全部都是大连的这个底波的鹩刺参啊，底波海参。它每一根海参呢，它参刺都是很足的，而且呢，它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啊。因为底波海参，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它的这个就说它的就是这个生长环境就跟野生的这个生长环境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吧，在吃海参这一块，一定要吃好海参，吃正宗的底波海参啊，不要图便宜买到圈。海参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上海会看一看，是吧？或者是没吃过海参的，也想就是说近期有打算吃海参的朋友呢，都可以到上海会来。海参呢，现在呢就是说给大家属于折上折，又打了一个特价，就是79960只，而且买一组的话还会送你一袋这个5斤装的朝阳小米儿。很合适啊，这本身呢，这款海参就很特价了。就是说，你办完卡之后再买的话，这一块这一根海参的话，什么样的这个滋补食材啊，尤其海参，它得是长期坚持的一个效果。你可能吃两三天的话，那大员不建议你买，是吧？你可以买点别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海参这块都是属于这个长期日积月累，来就是说把身体越吃越健康的。啊，这也是我们上吃点小颗，因为咱们身体这个阳气正旺盛的时候，免疫力也是上升了，所以说不用吃很大棵数的哈。就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咱们天冷需要大量的滋补，咱们吃点这个5、60克的、7、80克的这个海参。那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呢就可以吃点小棵数的，20多克是吧？左右的都是可以。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也价格可能有点小贵是吧？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天生的产量就低，是吧？基本上全球落说也就是35000头左右，是吧？本身就少，而且产这个产奶的骆驼占比呀、还不足20%，就是奶牛的，就是这个是吧？那咱们就喝点这个驼乳，它低敏好吸收，而且呢稳定血糖啊，它是稳定血糖的一个乳制品，非常好，而且呢它会增强你身体的免疫力，最主要是它呵护肠胃。啊，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成分，呵护肠胃，而且呢还助睡眠不已。给我们就是说，新品嘛做出的这个活动福利价呢是，398一桶啊，而且呢是买3桶还能送你一桶，确实很合适。而且呢再加上这个存钱办卡的话，这一桶呢也就200多块钱，这一桶能喝一个月。啊，这个是早一勺晚一勺那么喝就可以。
1: 哎，
0: 对，
1: 因为办成为会员是有赠送的，是吧？
0: 对，
1: 存卡有赠送，然后呢，再用这个整个的金额再去购买，就更划算了。
0: 嗯，所以说。

0: 列下他们名单，分别有王刚、张成红、吕东、董丽玲、于万顺和王淑华。祝福这几位好朋友。
1: 好，谢谢大家。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上午9点我们。

0: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

0: 郑州交通广
1: 的信息量比较大。另外呢，在石桥早市的附近，也就是在北京路和重庆路啊，这个重庆路应该是古玩商城去的朋友比较多啊。重庆路和北京路的与人民街和利民街、明德街啊，整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另外呢，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发车啊，通往锦州其他地点的景区也都在陆续进行。我们再看到云飞街，现在呢，云飞大桥的通行状况还可以啊，比较良好。那么从南京路到
2: 合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某年某月啊，今天也发来了信息，就是想听一首《我是雨》。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1: 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上午好呀，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听出来我是谁了吗？大家好，我是林涵。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天气确实有所变化。包括咱们锦州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刚醒的话，刚好早上8点钟，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呢，有可能还会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小雨或者是阵雨。你说大雨那也是好事儿，该下雨的季节还是让它下一下比较好啊。那么受降水的影响，同样呢也提醒大家伙，有可能呢这个温度也会有所下滑，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说这个把小裙子穿上啦，把这个小吊带穿上啦。虽然我今天呢是穿的短袖啊，但是

10:2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总的来说啊，今天大伙儿也是起得非常的早啊，大假期的第二天，路面上已经非常的繁忙了。比如说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排满车了，建议大家伙儿啊，如果说您有很着急的行程的话，有些朋友假如您要是去锦州站，真是打好提前量不太好走。云飞桥南像是停车场一般，有滞留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街，整体来讲压力不是很大，应该还没到饭点儿。但是我看呀，五一期间人民街上的这些美食店呀，这些餐馆应该也都非常的火啊。北京路南北双向，其他的路面呀、桥面、街道转盘问题都不大，都还比较好走。当然呢，也会时时刻刻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公众平台，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

再看十点多一点，这路面上车辆就挺多的。10:28，纪念馆周边特别不好走。其实从云飞桥上就可见端倪，云飞桥的整个南向北桥面滞留很严重啊，这车流压力挺大的。到解放路呢，会有一个分流，但是。

0: 锦州鸿蒙智行智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1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
1: 口接上海路段，这个车辆也是比较多。除此之外呢，世英街解放路北向南车辆也有排长队的情况。那么也是非常欢迎来锦，大家呢可以在交广的5月1号的推送当中啊，您可以找到五一小长假乘公交畅游锦州的全攻略，尤其是外地的宝宝们，那您不知道公交怎么坐呀？去景点呢需要周边有哪些这个配套的设施，还有就是发车的时间都成。

三号到六号，这个线路呢是连接义乌驴山、还有青岩寺、大芦花、奉国寺等景区。提醒大家伙啊，7:30到8:00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发车，还有呢下午的返程纪念馆到临海九华山，提醒您10:00到11:30发车。那如果说您现在想去的话，那可以赶快出发了，把握住这个时间啊，到11:30。如果要是之后的话呢，您可能需要等待明天才能够把这个计划放到线上，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可以查阅一下多少米啊，或者说它的出发时间、返程的时间，提前了解，以免耽误您的行程。来锦州玩的朋友呢，或者咱们本地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出行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乘坐双层观光巴士。可以说啊，这些线路枢纽呢是全覆盖直达景区的，锦州站一路到锦州夜市、北湖公园，也就是动物园，还有临河公园；二路到锦州古玩城、辽沈战役纪念馆；五路呢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微循环公交一号线可以到东湖公园。很多景点呢就不跟大家在节目中啰嗦了，您可以直接查看一下5月1号交广的推送。

0: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
1: 稍后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3: 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

呢，确实呢是全省都有降雨的情况，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早上八点呢到明天早上八点这区间，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局部呢可能会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受降水影响，各地气温下滑，各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徘徊。除此之外呢，全省森林火险等级为3级，也就是较高危险级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啊。

暖宝问啊，大家假期都会干什么呀？或者说呢，这个空闲下来的时间都会干什么？我也很想知道啊，大家伙呢，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吗？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又铺上了被褥，躺着啊进行休息。那大家伙思考一个问题，车辆行驶的时候，这个乘车人躺卧休息，这样的行为是否正确呢？或者说是否违法呢？不舒服呀，直接铺平卧倒。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记者呢就采访了这一方面的相关人员，比如说交警啊，包括律师啊，就进行了一番的咨询。律师方面是这样答复的，他说呢，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呢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答复的。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极大的，车辆在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被抛射，极易造成伤亡。那如果说因此违法，那么有这样的情形引发事故的话，保险公司还有可能是拒绝理赔的，重处罚。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私自将车内座椅改成床铺，这个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也会有相应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么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相应的罚款，还有记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相应的血淋淋的教训来的啊，所以也是为了您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醒大家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不要这样做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说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整个压力依然还是像刚才十点多那样啊，车辆只能是越来越多，南向北不太好走。北向南的话，整体来讲，云飞街上比刚才好一些，但是在解放路到南京路北向南，车辆依然还是有排队的情况。也看不见，没有形成特别大的交通压力，还是能够正常通行，只是比刚才上一时间段来讲压力要大一点啊。整体来说呢，目前路况就是这样，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

0: 何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专升本太难，换赛道更稳。OSSD 课程直通海外大学名校，五一免费测评。
1: 方案也都差不多了，但是桥面南向北，还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云飞街上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呢，目前车流压力呢还是挺大的，但是跟刚才上一时间段，比如说11:10左右啊，还有11点，包括10:30左右，给过了。

前段时间刷抖音啊，就是听到这首王蒙他们翻唱的《心愿便利贴》，然后就想我什么时候再上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放一首原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上学时候看的最最

0: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0: 晚上12点啦，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有朋友问到了，想咨询一下，现在走云飞桥好走吗？您是哪一个方向啊？现在要是云飞桥的话，南向北依然还是车流压力比较大，北向
1: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一起过，年轻，园林，林墨卿，林则徐，武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武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
3: 书包落车上了，着急，车钥匙丢了，
4: 上火，
3: 手机找不着了，
4: 要了命了！
3: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4: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3: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

目前来看啊，路面上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能够正常通行啊，大家放心。但是有一些路段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封闭施工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早的做好安排，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因污水管线维修施工需要，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施工单位呢会在2026年5月6号到5月21号将会对富康路，也就是南北街至世英南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时间注意一下，5月6号到5月21号，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七城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个呢是在5月6号到6月5号期间，时间跨度啊也是比较长，施工单位将会对

为了满足五一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那么市局交管支队部分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也会开展延时服务。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是关于大围子车管所啊，也就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5月1号到3号每天的8点半到11点半是开展延时服务的。第二个呢是锦州市交通。第三，高速方面，高速车管所也就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这个高速车管所，5月1号到5号每天的9点到20点，也就是上午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开展延时服务，可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那么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是暂时没有办法办理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除此之外呢，还有驾驶人体检呀、驾驶证期满换证、遗失补证等这些车驾管业务，您都是可以在现场进行办理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各位朋友呢可以在交管的推送当中查阅到。4月29号，关于五一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开展延时服务的通告，可以详细了解。

大家比较想要去的景区都有哪儿呢？反正网上啊，我就经常会刷到一些很有趣的景区，尤其里面那个 NPC 啊，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对于一些景区 NPC 的部分乱象就很担忧，尤其是孩子去嘛，会觉得有一些擦边的这个 NPC， 确实应该好好的改一改了。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啊，就有这个文章也都是点名出来了，很有名的这个景区的 NPC 本应该呢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有部分的景区就完全是为了流量内卷，过度的依赖网红的颜值，甚至有一些啊都已经滑向了低俗化了，像是壁咚啊、借位亲吻呢、或者过度的肢体的接触啊，甚至用嘴送棒棒糖，这种桥段应该大家也都能够在网上刷到。那么这些操作您觉得是否合适呢？

刚才又上了一下播啊，朋友们到底失踪干嘛去了？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的手机只有1%的电了，一定要别插着线用，因为我今天也是体验到了，尽量的还是赶快充电吧。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就如果说你这个手机你没有电了，你还继续插着线就扛着用啊，它呢会把安全电也用掉。所以呢，我这个虽然1%，然后插着线用，但是它的安全电我用了半个小时吧，它的安全电就亏空了。然后呢，我再充电再重启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关键它很伤电池啊，我也是亲身经历之后然后学习到的，所以大家伙啊，好好的充电。

0: 购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济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问题不大。12:32，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能正常通行啊。大家呢可以把路况发送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啦。

0: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
2: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0: 北京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
1: 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
2: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置
3: 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锦州交通广播，
3: 咱们的整个商圈附近围绕着各个饭店啊，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趁着这个五一小长假，然后大家一起呢和朋友啊亲人呢到外边准备聚一下。先了解一下云飞节啊，先看看几个桥面啊。首先呢，看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现在是北向桥西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解放西路啊、临沂大街啊，现在行车都比较顺畅。但是呢，解放路是东向我看看西向东方向，半桥车啊，半桥车一直到引桥方向，现在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延续了好长时间了啊，这车已经很多了啊。人民街这个时候也是啊，洛阳路附近这块不是特别的好走，好像都吃饭去了哈，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饭点儿，然后大家是不是今天好多外地的朋友哈到咱们锦州来，然后呢所以说咱们路况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关注一下这个交管业务的一些延时服务啊，这个给大伙儿说一下。为了满足五一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求，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车辆8:30一直到上午的11:30开展延时服务，就是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啊，依然可以去，就是1号到3号早上8:30到11:30。第二个呢，是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5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11:30开展延时服务等车驾管业务，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啊，可以就近办理。还有呢，就是咱们锦城。

0: 及时的防涝啊，包括对这个河水的一些个净化啊，包括对于咱们整个城市污水处理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啊，算个经济账，这都是合理的。暂时的这些问题，大家可以忍耐忍耐啊，就是肯定是城市越来越好，以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河流，你看小凌河，包括咱们的女儿河啊，建设的多漂亮，是吧？谁也不希望它污染，这玩意儿污染之后，这谁看到都闹得慌。啊，就这么下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让咱们锦城呢，真的变成一个好的啊，就是大家都能够想着来的这样一个，咱别说网红城市吧，就是最起码大家得觉得锦州这个地方可玩啊，而且呢，我认为，你看这个今年明年吧，啊，锦州在央视可能要这个定档了，然后呢，可能也会在央视播出，那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对于咱们锦州来讲，是吧？那一定要抓住东风啊！最起码大伙儿能了解说这个城市什么样啊，有什么样的一个烟火气儿，什么样的好吃好玩的啊，什么样地儿啊，在施工期间可以沿着富康路这个路段双向通行啊，请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确保安全啊。这个以前是不是单行线呢？哈，反正大伙儿一定要知道知道哈，自己家门口修路是怎么回事？哎，真的哈，就是家门口修路啊，施工方他会给你留一条道啊。有的时候呢，他会加速这个修的过程，比如说这个地儿明显就是一个路口，可能就这一个路口，他会加速把这路铺过去。但是呢，你别的路口有的时候吧，它会造成代偿效应，就是这块修，然后那块堵，那块肯定是什么都有了。另外还有一个啊，因为施工需求啊，决定2026年5月6号到6月5号，施工单位对七陈线，七陈线就是锦西线到京东线这个路段啊，进行围挡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和。
1: 好，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

外地朋友来讲，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开车什么的哈，确实是有点小难度，尽量速度慢一点啊。但是也没关系啊。现在这个各个地区呢，对于这个外地车辆的执法都是相当人文的，报警，然后呢，迅速的就能处理掉，问题不是很大，车已经和好了啊。然后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咱们锦州的好事儿啊。就是一个城市啊，给外地人印象颇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那个地方旅游，能不能给你带来？

0: 相当的便捷感和服务性。真的啊，如果你到一个地儿去，这地儿景色太好，但是你干什么都不方便啊，比如说车没处停，饭也不好吃啊，住宿呢好家伙找不着地儿，你这城市景色再美你也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就是你享受不到的那种服务性啊。当然咱们锦州不一样，锦州最近市委打广告了啊，给大伙儿念念。亲，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被打的一个免费停车广告。然后呢，这个免费停车的提示牌，这个大伙儿可能也都看过啊，路过咱们那个市委的时候。其实啊，这个无论是交警还是工作人员，这都没休息啊，热心的引导着各个车辆进进出出的。不光能免费停车，包括办公楼的卫生间都是开放的啊，里面的卫生纸洗手液应有尽有，就很多人都觉得说锦州人太热情了啊，就到了夜市之后呢，就是真的啊，就夜市附近想停车咱甭说晚上，白天都费劲。那你看了这个免费停车广告你是什么心情？简直就是黑夜当中的一盏明灯，有个停车位就是收钱啊，我这贵一点我都认停，何况还是免费的呢，对不对？咱们锦城夜市那是，别说咱们锦州吧，啊，我觉得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嗯，一千多个摊位啊，挨挨挤挤，每天那么多人，特别是其实这事儿说好办也好办，说难办也难办，对吧？你这个车位怎么安排，怎么才能够让大家在各个节日，还有劳动节、国庆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节假日高峰时期都能够免费开放啊，而且还得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另外呢，攻略也都有了，然后再加上这一次这个有地儿停车逛夜市，包括里边有开水、茶水、 WiFi 啊，还能够提供休息座椅，里边有300多个车位，是吧？大伙儿到锦州之后他下次还得想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给别人啊，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咱们别说是个网红打卡城市吧，啊，就是一个应有的一个印象，大家觉得锦州人能处啊，这个就行。我们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消息啊，然后有什么新的路况呢，也可以说一说啊，然后呢，我们也跟大伙儿在这儿聊一聊东西啊，吃喝玩乐用的、穿的啊，这个都有。另外呢，有什么样的质量问题，大家别急啊。就是您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个有事儿了，有质量问题，没关系啊，我们都能够给大伙儿及时的解决啊，只要这个问题是出在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啊。
1: 昂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06125025号。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
3: 托主时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适能一站式备齐，各机构春季招生启动了，就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遛娃去哪儿好？
6: 一多乐牧场啊。

群策群力啊，才能够让咱们的城市名片更加的亮丽。比如说让外地车辆啊，可以给大伙儿介绍咱们家乡的美食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以前呢，大家对这个家乡都是恨铁不成钢。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外地人问的到锦州去啊，想去能不能告诉我说哪儿能够玩，哪儿能够住宿，哪儿个好吃的、啊、虽然说网上也分好几派，但是都是在尽心尽力的给咱们这些外地朋友们介绍说哪一个小吃好吃啊，哪一家烧烤你去了之后不踩雷，是吧？应该是怎么，我觉得未来可期啊，前途大好。因为咱们这个地儿说句心里话，真是陆海空资源都有，对吧？你说这个航空、铁路啊，包括这个海上运输，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旅游景点哪一个拿出来也不入五镇。当年五岳五镇是并齐的，作为最大的啊，东北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座镇山，就是在咱们锦州的家门口这儿。这皇帝来了都得磕头的山啊，就这大伙儿可以去介绍介绍，说你要去那儿啊，好好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旅游风景点，比如说有红色旅游啊，包括咱们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呢，在延边。

边的什么这个牦牛屯儿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个景点啊，都有，包括咱们还有山啊，这个河水的风景。就咱们的滨河路，说句心里话，就溜达溜达都能成一个小景点，是吧？这就是一个城市，它应该给人带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希望咱们锦州越来越好啊！来吧，接下来咱们北京时间17:38，让我们了解一下咱们的路况信息。整体看现就有车辆的拥堵，但是能走，没问题啊。然后再看一下。锦兴路，锦兴路和临川路这块交叉口这块啊，这是右转啊，左转，这是都有等待的。这个路口相对来讲正常啊，老市委港这块啊，就这一段啊，东向西，西向东，断断续续的都有堵车的情况，特别是和这个夜市交叉口那儿啊，也就是解放路和中央大街交叉口那块，这个地儿。不是特别好走啊，这已经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四方块，能不去咱们就往那边走啊。这个夜市开了之后，好多外地的朋友肯定是去打卡的，能绕咱们就争取绕行啊，就别给咱们家这个添乱。可且先来啊，然后呢再说一说城市北侧，城市北侧呢现在广德一桥洞这块不是好走啊，然后松柏路整体上还可以，问题都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我看看这个是哪儿。整体上看，桥南方向问题也不是很大。桥西呢，解放西路和临川和临沂大街啊，都是挺好走的，问题不大啊。都是集中在广播的公众号啊，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这个是新的消息啊，就是2026年5月6号到5月21号，因为这个污水管网改造。施工单位对富康路，就是南北街至石英街南段进行围挡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通行。另外呢，也交警也提示大家，富康路这个路段两侧的居民和周边商户的车辆在施工期间可以沿着富康路这个路段双向通行，请大家规划合理出行路线，确保安全。打好提前量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施工的一个通知，自己出行的路线，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呢，分享一下。

0: 然后这个朋友，我看看啊，这朋友叫刘玉民，这是什么哈？这个朋友说，锦州夜市啊，古塔夜市、临河夜市、万年里夜市、重庆路夜市，六场够了吧？是吧？大家看看有没有知道还有其他夜市的？反正我能知道的就是古塔、临河、太和啊，这三个夜市。然后呢，万年里，重庆路那个算是临河夜市的分事儿吧，还是算古塔吃的、玩的、乐的哈，加上周边的一些饭店，它真的能形成一个大的商圈儿。这个是给外地朋友带来特别好的一种感觉，就吃完饭我溜达溜达，是吧？也不见得非得买什么吃什么，其实就单纯的想在那里体验一下这种烟火气，就是大伙儿够了吧？基本上这些够咱玩的了啊。有的话，大家伙儿请补充啊，有路况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

另外呢，可能有的朋友第一次来锦州哈，不知道咱们锦州吃喝玩，然后呢，南站是有公交车的，大伙儿一定要知道啊，就是咱们锦州南站是有公交车的。另外呢，锦州南站现在打车也不是像过去那种，我们说哎呀，就是南站现在我体验了一下，它是有那个就是出租车排队，然后呢你是可以下到那个等待区，然后它是问一下，它是有公交站点。另外呢，如果你要是想玩的话啊，锦州附近啊有几个好的这个风景旅游区，如果想去海边的话，那么就是咱们锦州的笔架山，笔架山那块也是有公交，但是您觉得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打车啊。大概的距离呢，所以你就得是坐着这个船过去，一个人大概是20-30啊，这咱不知道哈，您问一下当地不贵哈，这肯定有，你几个坐着到对岸去啊，到那个岸边上去之后呢，上边还是有好玩的景点的，就是咱们那个笔架山。所以网上就有很多不行的啊，就是最好赶上一个月亮满的附近啊，这个时候来。另外你要想感

出一下野滩，往边上啊，往边上溜溜达达走一圈，你看到有那地儿停车的，那个地儿底下是吧，就是有那个可以挖憨的呀，捡点小贝壳啊，你可以走到上边那个小小岛上去啊，那岛上去之后可以抓什么呢，得碰，我在上边抓到过拳头大的那么大的海螺啊，逮到过拳头这么大的这个花杆蟹啊，也抓到过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大八爪鱼，但仅限于这么多年各抓一啊，千万别把手拉着。这是去海边，你要去想爬山的话啊，锦州好多的山，比如说有这个北普陀山，这个很漂亮，锦州人管它叫天然的大氧吧，可以去那儿啊。另外呢，可以去这个咱们的吕山，义乌吕山啊。这个义乌吕山呢，你可以自己爬的。还有就是锦州的南山公园，你如果喜欢的话，爬山溜溜达达的，南山公园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是锦州人，放松啊啊，这个健身呢、啊，一个固定的一个点，免费的啊，这都是不要钱的。另外想溜溜达达的话，可以就是老马识途，有人说就发生在咱们锦州，这两条河都是锦州的母亲河啊，也算是咱们锦州城的两条玉带，环绕在锦城的中间，然后呢给锦州的夜晚带来无比亮丽的风光。晚上吃完饭溜溜达达没事去的话啊，可以逛一逛啊。还有呢，锦州有好多夜市，比较推荐的打卡点，因为那早市特别大是吧，就是规划的也很好，大家可以去石桥的早市去溜溜达达的吃个早餐呢、啊、是吧，买点，咱别说买吧，看看点新鲜的物啊，有好多东西是可以这个玩的。另外呢，锦州吃的方面啊，我不是给大伙吹，这地儿你要开饭店说味儿要不好的话，你就这说吧，你家里就趁个那啥，你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那秒秒钟就黄。所以能在锦州大海捞针啊，让我们锦州人就是用嘴啊，然后用钱来投票，剩服务啊啊，包括它整体上的这个风格呀，得是跟小店是不一样的。但你说我想吃烧烤最本质的东西，我觉得小马扎是吧，路边小啤酒，哎，这样店也有，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店的，你就去这种店，味儿都差不了。是吧，你就点那个锦州人比较常，我可以再往远走一点的话，周边的一些旅游也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大家可以去一线。一线呢是锦州下辖的一个县城啊，这个地方呢离咱们锦州距离不是特别远，一个多点的路程。它有什么呢，它有好多的啊这个旅游名胜，比如说有奉国寺。对啊，来锦州最大的一笔消费我觉得应该是住宿。因为确实啊，就是锦州呢，它不是那种常年都能够爆满的这种旅游城市。你要说一个旅店，然后我这个平时我正常能够入住率达到50%，这就不错。但是你要赶上什么五一十一这种黄金周的时候，你这肯定的订房的就多，那没有办法。这在这个时代哈，怎么来平衡市场，就只能说是涨价是吧？那就涨呗，对吧？然后那个造成呢，很多人说锦州住宿贵，其实锦州平时住宿没那么贵啊，只是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没有，确实没办法，咱也不能说给大伙准备那么多房间啊，像不像那种常年网红的城市啊，这一年到位的总有人来，人流量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这个高峰低谷的时候啊，这种情况那种旅游住宿啊，常年备多房的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咱交通费也不贵啊，走哪儿也很方便，锦城的交通很方便啊。好了，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介绍的关于来咱们锦州旅游的一些情况啊，大家有不明白的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然后呢也问一下。这个大伙儿可能也都能是去那儿溜达的人比较多一点。云飞大桥和云飞街现在情况依然是不容乐观，从科技路开始一直往北延伸，北向南啊，现在一直到这个解放路，工人化工这块儿，再过工人化工那块儿还好一点。现在看一看城市南侧，城市南侧现在还算可以啊。城市的北侧，松坡路、北京路、延安路啊、重庆路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呢，只是这个松坡路啊，这个广州街桥洞这块儿，确实这块边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咱们共同来开启我们的下一场节目。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
2: 锦州的节奏一起跟你。
3: 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开心驾到节目啊！接下来咱们给大伙儿这个说相，就是这个安排相声啊。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安排的这个相声的表演者，发现他这个相声啊，兼具着评书，然后呢有相声，这个

0: 郭德纲是跟他很像啊，所以咱们今天就欣赏欣赏刘宝瑞的相声啊。来，咱们
1: 得说是手艺算对，手艺怎么讲啊？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到这是谁啊？刘宝瑞
1: 啊，
2: 说相声呢，
1: 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的哏哏呢，
2: 都认识你呀、啊！
1: 啊、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呢，
1: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1: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1: 饭馆，
2: 故意铺啊，过去那卖故意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1: 啊，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1: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这往屋里让，里边里边行，里边有
1: 买卖，不能让人。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
1: 不让人。
2: 棺材铺、啊，
1: 哎，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1: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1: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一站，
1: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
1: 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1: 哎，那是，
2: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1: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1: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1: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1: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
2: 的
1: 啊，当呢，
2: 当就是当铺，
1: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1: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1: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1: 嗯，
2: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帐篷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出气。
1: 对呀、啊，
2: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1: 嗯，
2: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1: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这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1: 嚯，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1: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人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球，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1: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1: 是
2: 啊，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1: 那是，
2: 就给你写呀、啊、八块，
1: 八块，
2: 他给你写六块，
1: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2: 是不是？
1: 也不是那么高，
2: 哦，也不是那么高，
1: 矮。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1: 起高的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1: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1: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1: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1: 哎，好吧，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1: 嗯，
2: 当那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
1: 嗯，干嘛呢？
2: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2: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2: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2: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
1: 半个字，
2: 当
1: 字
2: 你不认识。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2: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2: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2: 哎，那么当字，
1: 嗯，
2: 三十块干脆，
1: 多少？
2: 不要，
1: 不要，
2: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吗？
2: 多少钱呢？二十，
1: 二十。
2: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2: 多了呗，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2: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2: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2: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2: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2: 写
1: 写
2: 干嘛？提写
1: 老一点老杨。
2: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2: 人家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2: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1: 怎么？
2: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
1: 得看好不换。
2: 对，
1: 也不赔了
2: 啊。那位啊，写了二十块，
1: 嗯，
2: 那边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3: 哦，
2: 我当当去了。
3: 你也当当去了
2: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3: 是啊，
2: 咱这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3: 瞧这个
2: 不值
3: 多少？
2: 四毛。
3: 四毛？
2: 他四毛啊？
3: 真要命。
2: 吃顿饭呢，也就是
3: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2: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3: 哎，
2: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弄五毛呢？
3: 五毛呢？
2: 过不了。
3: 那
2: 好，
3: 他就急了。
2: 九步还挂一辆，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3: 怎么？
2: 我是熟蹲步，我是熟屁股脸儿。
3: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2: 全在包面没了，
3: 太不像话了。
2: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3: 嗯，
2: 老爱挂运调，
3: 挂运。
2: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3: 啊，

0: 画这个味儿。
1: 三排了吗？您给五毛钱吧。
0: 五毛吧。
1: 两毛。
0: 两毛。
1: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
0: 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这他还包贬呢，
0: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1: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0: 哎，
1: 我对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0: 是啊，
1: 我们有个街坊啊，
0: 啊，
1: 没有一大哥
0: 哦，
1: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0: 他就在当铺里。
1: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0: 嗯嗯，
1: 怎么呢？脾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0: 哦
1: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0: 是吧？是呢，
1: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0: 嗯，
1: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0: 怎么？
1: 站柜要分头二三柜。
0: 头二三柜，
1: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0: 嗯
1: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0: 对，
1: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
0: 嗯，
1: 红货呀，
0: 是是，
1: 收这个。
0: 嗯，
1: 二柜就不然了。
0: 二柜是？
1: 二柜收点什么？那个绫罗绸缎呢？
0: 哦，
1: 毛料子的衣服啊。三柜呢？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0: 哎，普通，
1: 啊，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0: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的。
1: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0: 对，
1: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0: 是，
1: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0: 啊。
1: 有一回才可乐呢，
0: 怎么了？
1: 有一个人上那当当去了，
0: 嗯，
1: 拿这东西呀，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0: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1: 这个人吧，当什么呀？
0: 嗯。
1: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场
0: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场，
1: 哎，两个铜场
0: 啊，当那个
1: 啊，两个鼓包，
0: 是我
1: 铜绸子条，
0: 我知道，是
1: 当那个，
0: 嗯，
1: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站着呢，
0: 是
1: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0: 嗯，
1: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0: 瞧这个，
1: 他接过来一看，
0: 不懂装懂了
1: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场他都不认识，
0: 没见过
1: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0: 说是呢，
1: 我没见过这个呀。
0: 嗯，
1: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0: 对呀，
1: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0: 问问人家，
1: 大多少？
0: 这味道学会了。
1: 嗯，那就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得写一块。
0: 嗯。
1: 一块的，咱们一块呀，
0: 得了，
1: 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0: 嗯，
1: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0: 害怕
1: 了，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0: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0: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0: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0: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嗯，太可笑了，
0: 现起的名，
1: 现起一名，
0: 那怎么吆喝？
1: 写，
0: 嗯，
1: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0: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0: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0: 嘿嘿，
1: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0: 那是可乐，
1: 真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0: 对。
1: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0: 说是
1: 的。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0: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0: 对，
1: 真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0: 嗯，
1: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0: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0: 好嘛，
1: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0: 写了，
1: 那位走了。
0: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0: 又来了，
1: 又来了，拿了一簪皮来，这回
0: 簪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0: 哦，就那个圆的，
1: 圆的就打当中，
0: 不是，
1: 哎，这挺响的那个，
0: 那个
1: 簪皮，
0: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0: 嗯，
1: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0: 没在呢，
1: 他还不当呢，
0: 他
1: 单等他，
0: 嗯，
1: 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0: 待会儿再说，
1: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0: 您说真有意思，
1: 啊，来了，您收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0: 瞧这个。
1: 他往那一站一瞧，熟人，
0: 熟人。
1: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0: 是啊，更不懂了，
1: 也得问问人家啊。
0: 当多少钱？
1: 唱多少？
0: 唱多少？
1: 那就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0: 还两块，
1: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0: 还是一块。
1: 那位也好，
0: 嗯，
1: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0: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
1: 这位呀，这不成心拆开我们的吗？
0: 有意思，这位也逗。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0: 说是呢，
1: 当时他这么一翻盖啊，哎，又给颠了一名，
0: 又给起上名来了，
1: 又起上一名字来。
0: 怎么喊的？
1: 写
0: 写
1: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0: 嗯，
1: 缺边短样。水母它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0: 啊！
1: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0: 谁说的？这
1: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0: 对呀、
1: 啊，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后来在家了不能用。
0: 是
1: 啊，铁片先生气大了，
0: 哼，
1: 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这多少钱呢？
0: 一块
1: 啊，认准了一块了，
0: 一块
1: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0: 嗯，
1: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0: 是啊，
1: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0: 嗯，
1: 得嘞，
0: 得嘞，
1: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0: 明儿还见。
1: 转过天又来了，
0: 又挣什么呀？
1: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0: 帽镜，
1: 哎，大帽镜，
0: 哎呀，
1: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0: 嗯。
1: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站柜呢。
0: 是啊，
1: 这木头把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0: 对，人家抱着镜子，
1: 抱着镜子呢，
0: 恐怕摔了。
1: 往那这么一搁嘛，当时他也蒙着了。
0: 嗯，
1: 您给我瞧瞧这个，
0: 瞧瞧这个。
1: 好好，哦，还是你啊。
0: 嗯，
1: 这是什么呀？
0: 那是红木的架子
1: 啊，
0: 啊，挺好看。
1: 挡多少？
0: 挡多少呢？
1: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0: 别要价，
1: 硬木的架子，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俩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0: 对呀、
1: 啊，跟他呀，说好话，
0: 套熟，
1: 套熟乎。
0: 嗯，
1: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0: 对，
1: 这好吧，挣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嘿，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大吗？您瞧着写吧，
0: 瞧着写。
1: 我们那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啊。一块，
0: 瞧着写也一块，
1: 还是一块，
0: 白废话了。
1: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0: 嗯，
1: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0: 嘿，这也够后气的。
1: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0: 喊吗？
1: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0: 这个也编了个名，
1: 也编一名，
0: 写
1: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0: 嗯，
1: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0: 是
1: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0: 注意了，
1: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0: 对，
1: 嘿，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0: 哎，
1: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0: 木头小影子
1: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咱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是吧？
0: 好嘛，
1: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0: 怎么了？
1: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0: 啊啊！
1: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0: 仪式，
1: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哎，别忙，还有，
0: 还有，
1: 哎呦，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板凭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0: 怎么写呀，大家？
2: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经典的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
3: 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 身上是又冷又渴又

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这儿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儿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

算，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皇榜了。这个皇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皇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人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人，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呀，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

0: 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
1: 嘿嘿，
0: 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
1: 嗨，
0: 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
1: 黑样
0: 啊，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对，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不学会吗？
2: 是，两位老铁爷吩咐吧。
0: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2: 两位老铁爷，怎么买这个？
0: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2: 哎，是，买去。
0: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2: 哎，两位老铁爷，
0: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我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儿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不，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10成已经完了8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3: 啊，没有。
0: 您喝过？
3: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大丞相说的，据徐大丞相说，
0: 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铁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三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

0: 亲了，那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
1: 年兄，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着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不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2: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

0: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乡。北京人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如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咱们前文书说了，飞云道长郭长达会斗一个年轻的人，这小伙长得也帅，本事也高也狠，出手就是狠茬子，打死昆仑四大高僧，他也不报同名姓。郭长达真急了，话不投机跟这小伙子就斗在一处，一伸手十个照面打了个棋逢对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等人看得清清楚楚，肯定这小伙子是自己人，但是谁谁也不认识，怕这小伙出了事儿啊。心说就根据你这年岁，要说战胜郭长达谈何容易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咱得保护人才呀、啊。怎么办呢？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两位，这么办，我去把那小伙叫下来，好好吗？我干老拜托你把我扔上去。那边说怎么扔上去，他上不去啊，他那俩下的哪行。白云瑞说了，不用我三哥，我把一动，啪，一个倒毛的跟头站在台上，你没摔着。我说小老弟住手，小老弟住手。小伙正打着，听后边这什么声，这是只好虚晃一招跳出圈来。哎，慢，郭长达，我可不是怕你，有人叫我，我弄清楚怎么回事，咱接茬再比。小伙说完跳位，方的老爷们，
2: 不错，是我，是我呀。哎，我小老弟儿，行，你真有两下子，哎，能在八王擂力胜四阵，而且打得这么漂亮，不多见呐。

0: 我小老弟儿，你累了，累了，该歇着就得歇着，该缓房就得缓房，而后以力再战。能不能请到台下，咱休息片刻呀？我现在正打在劲头上，那也不行，现在是强弩之末呀。老弟，听人劝，吃饱饭。徐良、白云瑞，请你下台讲话，讲完了再打也不耽误事儿。嗯，也好。说着话，这小伙一转身，哎，郭长达，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一会儿再说。说着话，一下腰拎起大棍，方川用手一指，你就在那边，请下台吧。两个人咻咻从台上跳下来了，分人群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徐良一抱拳，壮士，请问壮士宗姓大名啊？云瑞也说，朋友，家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彼此认识认识吧。我叫白云瑞，这是我三哥徐良。小伙一乐，二位啊，不用报名，你们二位的大名冠满宇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当今来说，谁不知道你们二位呀？今天能见着你们，真是三生有幸。
1: 嗯，
0: 我说小兄弟，你不要客气了，你是哪位？我还说吗？没这个必要吧。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赫赫有名，我乃是无名的小卒，以后再说吧，好吗？怎么问这小伙也不说，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就在这时，单说郭长达，郭长达在台上冷了场了，本来想把那小伙打死，给四个师弟报仇，没想到中途叫方川给整走了。郭长达实在是不甘心呢，在台上哇哇暴叫啊，指名点姓叫徐良和白云瑞。正在这时，台下咻跳上一个人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郭长达，休得猖狂，贫僧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一看是谁呀、啊？来者非别，少林寺三当家的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们俩伸手不是一次了，前者在擂台上两个人伸手打了120回合没分胜负，今天再伸手是第3次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哦，凌空大师，好啊，既然你了登台了，郭长达不才，我要陪你走上几趟。弥陀佛。郭长达呀，有道是适可而止，我看你现在作的头了。郭长达，别忘了迷途知返这4个字啊，如果再要胡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哈哈哈哈，老和尚别危言耸听了，咱说这话都没有用，这是擂台比武的地方，我记得前者咱俩就接谈过，我说了，郑州为时已晚，你就伸手吧。弥陀佛。好吧，既然忠言逆耳，贫僧得罪了。说话之间，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说他能忍得住，有人忍不住，就是那威震南山不老翁公孙良。说起来，这老家伙邪不是东西，他呀妒忌心极强，抢羊斗胜的心也极强，就那秃脑瓜那个是咱的仇敌，这边这老道是咱的自家人，你们切记要对准那老和尚下手，一个攻打上边，一个攻打下边，一定把他置于死地、嗯、意思是说我们明白了。公孙良大喜，用手一领，再看这两个畜生 以极快的速度唰唰冷不丁窜出去了，是直奔凌空长老。一个探爪子抓凌空长老的面门，一个探爪子掏凌空长老的裆部，下了死手了。凌空长老做梦也没想到这招，他正全力以赴对付郭昌达呀。可就在这时候，老和尚一看不好，甩脸片腿啪一个跟头，算把这三路攻击躲开了。但是躲得慢了一点，那猴子速度太快了，出手如电，把大师后背上给掏了一爪子，咔嚓这一声，连衣服再皮肉全给刀下去了。这块肉下去没有二两，也差不多

顿时鲜血奔流。林鸿章老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仗没法打了，逃命要假线。林鸿老和尚那脸都绿了，都又疼又惊，众人赶紧围拢过来了。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您赶紧坐下，让我们验伤。哎呀，弥陀佛，好险好险呐、啊、发生这个事儿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一瞅俩猴子帮忙把凌空给赢了，这简直太丢人现眼了。他赌气回到后台，俩猴子也回了后台了。公孙良用皮套把他们脖子套上，然后用这像话吗？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就是咱赢了也不光彩。本来公孙良啊以为这郭昌达得感谢他，没想到来了个雷头风。听完这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把脸也沉起来了。哎，我总门长，你这就不对了，我担心你不是凌空的对手，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错在何处？哎呀，老剑客呀，我不是埋怨你，你这事儿公开说明还行，你半截腰叫猴子插一杠子，是说我不行呢还是怎么样？天下人众目睽睽，有目共睹，他知道内情的是你助我一臂之力，自尊心特强，我不是人，我不要脸，我错了行吗？说这话呀就不是滋味了。雪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一看不好。让他一听也只好如此啊，他也怕得罪了公孙良，赶紧把话拉回来了。无量天尊，公孙老剑客，方才我一时急躁说话有点走板，望老剑客原谅，您看好吗？没说的，咱们不是外人，我要挑我到前台替你伸手，你看好吗？我一定把这脸给你找回来就是了。他们在后台嘀咕咱不说。

0: 良迈步来到台下，飞身行，跳上擂台。徐良一登台，台下哗就开了锅了。哎，瞅哎，白眉大侠，瞅哎，白眉大侠又登台了。前者胜了飞剑仙朱亮，好悬没把那老头给掐死。现在这徐良又登台了，有好看的戏了啊，来了。徐良往台上一站，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大概都认识我，三喜人徐良。方才众位全都看见了，这莲花观是什么玩意儿，纯粹是个王八绿球球的，扔打仗还不说，还把猴子给放出来了，暗箭伤人，出其不意，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我打算问一问，谁放的猴子，哪个的主谋，你敢不敢出来跟三西人会一会？公孙良啊，在后台刚吵吵完，本来那火气还没消呢，说不计较他心也不甘，暗自埋怨郭长达，这气儿没处撒去。一听前台徐良说话，公孙良来了劲儿了，嘿，心说徐良徐良啊，你来得正好，你是有来无回，我非叫这猴子把你掏到这儿不可。公孙良想到这儿，叭一挑帘来到前台，钉子步往那一站，徐良，你不是问谁放的猴子吗？老爷子我的主意，你敢把我怎么样？徐良看了看他，嘿，个儿不高，红眼珠，山羊胡，满脸横肉，这脑袋跟榔头差不多少，前头大闷的头，后头大鼻鼻。我说你是哪位呀？父姓公孙，单字良，江湖人称压倒南山不老翁。你就是压倒南山不老翁？正是。小子你听说过吧？
1: 没有。
0: 喂，徐良这句话好像没把公孙良给噎死，这不是骂我一样吗？好啊，徐良啊，本剑客爷跟你不是来斗口来了，我跟你比试高低，你不是拔横吗？你觉着不服气儿吗？来呀，冤有头债有主，本剑可陪你走上三百合。
1: 好啊，不过光你一个人恐怕不行，最好你把你那俩猴子也放出来，我一个人跟你们二兽一个人斗，你看怎么样？
0: 哎，徐良，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啊，撒西人历来说话算数。
0: 好嘞，今天我就领着俩猴子逗逗你。说着话他到后台把俩猴子放出来了，趴到猴子耳边交代，看见没，那个白眼眉一定把他置于死地。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徐良登上八王擂，要跟公孙良比武较量。这公孙良哪把徐良摆在眼里，他心说话，你无非是个年轻人呗，你走时去现在有点名望，你才能有多大的本事？我闯荡江湖五六十年，你怎么跟我比呀？他就有点轻敌，但他也想好了，别看徐良年轻，名望可挺大，要把徐良给战胜了，脸上也增光。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两声，徐良啊，来来来，咱就伸伸手。徐良说得好，你一个人伸手想见着不合适，你不有两个猴子吗？最好人跟猴一块儿跟我伸手。呵，小贼你够狂的。

0: 这公孙良真不是东西，真就把俩猴子给放出来了。但是公孙良可没伸手啊，那显见的太丢人掉价了。他跟徐良说：“徐良啊，我甭伸手，你要能胜得了我这俩猴，我就服了你了。”说着话，他往下一退，用手一领，这俩猴子眼赛金灯，爪赛钢钩，滋滋直叫，是直扑徐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房树安在台下一看，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了。
1: 应干老啊，留神呐、啊，干老哎，那猴子可厉害。
0: 连白云瑞都替着徐良担心，但是徐良呢毫不介意。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什么高人没会过，能把两个畜生摆在心上。这徐良也够坏的，一看俩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决心先打面前这个，而后再收拾身后那个。俩猴子还没等发起进攻，再看徐良面对着前面这个猴，把牙一呲，他吓唬这猴。本来这徐良长得够难看的，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往下一搭了，嘴角往上一翘，这一哼哼不要紧，把那猴吓得一哆嗦。猴心里还想呢，我这谁呀、啊、怎么这么难看。就在一迟愣之间，再看徐良探掌奔这猴子面门就是一巴掌。这猴子一看伸了手了，滋一叫，一蹦蹦起来多高啊，晃动双爪子掏徐良的面门。后面那猴子趁势发起进攻，抓徐良的后背，一人二猴就斗在一处。那猴的动作够多快，人再快没有他快，动转灵活，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几个对着对面的猴子嘎嘣，就是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在本套书站着一绝，指哪打哪。这颗袖箭正钉到猴子眼睛上，噗这一下，眼是人的心苗，也是动物的心苗，那扎上什么也受不了。这猴子嗷一声一蹦多高，徐良利用这机会飞起了一脚，正踢到猴子小腹上。徐良的腿有踢百木桩的功夫，那四愣子百木桩多硬，徐良要运足了劲儿的一脚就能把桩子踢折，何况踢到这猴子肚子上，嘣这一脚把这猴子蹬起来七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在台上就栽到台下去了。连中袖箭，再挨踢，再挨摔，顿时毙命。与此同时，徐良一转身，把正手一抬，嘎巴哧，又是一支袖箭，正盯到后边那猴子梗嗓上头，扎上之后，徐良飞起了一脚，也踹在小腹之上，把这猴子蹬得五六尺高，摔出四丈多远，一个跟头摔于台下，蹦！顷刻之间，两个畜生双双毙命，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台下的人瞪眼看着，刹那之间鸦雀无声，人们没反应过来。没过两秒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打得好，太棒了，棒极了。房树安把大脑袋一晃，
1: 那我干老，哎，我说妹，为什么我拜他为干老呢？哎，因为他有能耐呀。干老哎，你真行！
0: 连白云瑞 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剑侠无不欢欣鼓舞啊，都

许良高兴，热烈鼓掌。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乐的就有哭的。公孙良一看呀，那心呢好像掏空了似的，他对这俩猴子爱如至宝，跟人处的感情差不多少。这次千里迢迢从云南来到东京，没想到把俩猴的命搭上了，死的还这么惨，他能不心疼吗？他哀怨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然后定了定神，咬碎钢牙来到徐良近前。徐良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因何用暗箭伤人？那是两个畜生啊，你怎么用袖箭打他们呢？你太不光彩了。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不光彩是你不光彩，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我且问你，凌空长老会斗的是郭昌达，你为什么暗地之中把猴子放出来？难道你就光彩吗？嗯，我这叫徐良一句话把公孙良问的没词儿了。是啊，徐良说的有道理啊。哦，我打袖箭不光彩，你呢掏着下家伙，你趁机取巧，你算什么人物？所以公孙良气得一拨了脑袋，哈哈哈，徐良啊，我也不争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动手，你接掌。他跟徐良斗在一处，徐良这回没使暗器，心说我要使暗器他不服气儿，干脆我以真功夫赢他。忽然想起怎么胜的飞剑仙朱亮，依然用八步赶铲的绝招，我看你服不服。叭叭叭叭，打着打着，徐良冷不丁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蹦起两丈来高来。公孙良一掌击空，仰面抬头一看，老心儿从空中落下来了。头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左腿盘着，右腿竖着，用正腿蹬公孙良的脑门子。公孙良吓得往旁边一闪，再看徐良把正腿一勾，盘着那条腿竖直了，啪就这一下。哟，这招数太奇特了，公孙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一看出招如电，想躲来不及了，只好往后一仰，摔倒在台上。徐良顺势两脚并齐蹬他的肚子，公孙良一看，哎呦，往上一窜，就在这地上躺着，噌窜了一块。徐良双脚点空，紧跟着徐良的双磕膝盖往下一跪，点他的肚子。多大的劲儿，磕膝盖要给跪上，嘣一声就得冒泡。公孙良吓得魂不附体，又往上一窜，把磕膝盖躲开了，没躲开徐良的俩胳膊肘。再看徐良往前一俯身，俩胳膊肘下来了。与此同时，徐良探出双手扣他的喉咙，这叫八步赶铲呢。公孙良一看，把眼一闭，我命休矣，完了。没想到败在徐良的手下，而且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徐良的手指都扣住他咽喉了，老心儿要一较劲儿，脖子就给他掐断了。徐良忽然想起老师的告诫，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徐良这心就软下来了，心想他不是郭昌达，他也不是朱亮，充其量是个帮凶，这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不容易，俩猴子已经双双毙命，再把他给掐死显得有点过分了，叫天下人看着我徐良没有容人之量。哎，算了吧。所以徐良把手又松回来，腾身站起，公孙良你逃命去吧。

0: 出乎公孙良的意料之外。他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摸脖子，没受伤，摸了摸身上，没受伤，身体是完好无损。他痴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徐良啊，你说什么？
1: 我叫你逃命去吧，走吧。
0: 哎呀，公孙良这心就一翻个，没想到徐良手下超生，没要他的命。都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一狠心毒，看来这传言不可信呐、啊。都说徐良白云瑞杀人不眨眼，看来也是谣言呐、
1: 啊。这徐良这人不错呀，
0: 哎，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毕竟人家把我饶了，我再厚着脸皮没完没了，我显得太丢人了。哎呀，也罢。他把脚一跺，徐良啊，你真放我走，这还有闹着玩的吗？你随时都可以走。好，那将来我要报复你，后悔不？
1: 不后悔。
0: 什么时候报复我接着你的。好嘞，徐良，你记住今日今时发生的事情，将来有两种可能：一，我报仇雪恨；第二，我也许报恩。现在我也拿不准主意啊，就这样吧。公孙良一转身回到后台，面见飞云道长郭昌达，一抱拳：道爷，我给你丢人了。道爷，我打了败仗了，没有颜面在此待着，咱们是后会有期，我走了。
1: 别介，老剑客留步。
0: 老剑客，你这和我公孙良还真是老倔巴头子，收拾收拾东西，头都不回，扬长而去。您记住这个茬，这公孙良啊还真是有心的人，日后再露面，不但没报仇，还给徐良他们帮了大忙。这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郭昌达，郭昌达一看怎么这么惨呢、啊？公孙良什么身份呢、啊？竟败在徐良的手下，莲花派的人脸面无光啊！干脆我跟徐良拼了吧！他抖身要亲自会斗徐良。正在这时，大和尚卧佛昆仑僧坐不住了。
1: 昆仑僧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开场还可以，往后一阵不如一阵呢，觉着脸上无光。大和尚把手一伸，慢，昌达，退在一旁，贫僧出战。
1: 老师，您不要说了。
0: 大和尚说到这儿，晃着高大的身躯，从上场门来到前台。完了，你可是徐良。徐良一瞅，好家伙，这大和尚长得这个可够足的，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能有三四百斤。徐良看了看，
1: 请问你老师哪位？
0: 卧佛昆仑僧。徐良一听，我的娘哎，昆仑派的老教主啊，也是莲花派的老教主，身份太高了。老仙儿一琢磨，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是见好就收。
1: 嗯，原来是老教主，失敬失敬。老教主，您先等着啊，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0: 噌，从台上他跳下来了，分人群回归本队，这才叫官官的。说我倔我犟，那你去那吃亏的。徐良一向机动灵活，这样做不等于没能耐，也不等于胆小。徐良这一回来，房叔安头一个过来了，干老，哎呀，你给咱们开封府真是打鸟提气，哎，太好了。白云瑞也过来，三哥，我这口气也出来了，明天。

老师也出了一口气，乐兄的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他们正在这寒暄着，又有一位高人飞身跳上擂台。这位一登台不要紧，就来个满堂彩啊！什么原因？徐良回头一看呢，闹了半天，少林高僧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登了台了。干嘛满堂彩呀？老百姓一看，嚯，这俩大和尚个头一边高，是两个大块头，往台上一戳一站，跟两桶石碑相似。人们感觉到惊奇，故此一阵喧哗。为什么欧阳普中登了台了？前些时眼睛受伤了，现在二目好了，这口气他没出来，能完得了吗？方才一阵挨着一阵，他插不上手，可盼着现在有了空隙，所以老剑客这才登台。另外他也想到，旁人对付昆仑僧恐怕够呛，只有自己也可能能盯得住。老剑客来到台上，双掌打问讯，阿弥陀佛，大师贫僧在此。昆仑僧怪眼圆翻，一看认识欧阳普中，都是出家的和尚，开会能有十几次都在一起，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情况啊。昆仑僧点了点头啊，哦，原来是少林的高僧欧阳普中老剑客，正是。我说昆仑大师，我真没想到您不在边山卧佛寺，还来到东京莲花观给郭昌达帮兵助阵，您知道为什么要摆八王擂吗？前因后果您晓得吗？弥陀佛。欧阳老剑客，你别往下说了，贫僧尽知。老实说，郭昌达囚禁八王，设摆八王擂，我是一百个不赞成，我要狠狠地训教他，这叫以身试法，罪不容赦呀。但是事出有因，郭昌达也是迫不得已，我是他师父，自然我要偏袒于他。大和尚，旁的甭说了，这是擂台，擂台是比武之处，既然你我相遇了，就得分上下，论个高低，谈旁的全都没用，是吗？要据昆仑大和尚这么一说，今天是非打不可了。来，欧阳普中，我知道你是少林名僧，久仰大名，你我没过过招，今天你我见面，焉能交臂失之啊？来来来，赶紧晃动双掌，你我动手。好，昆仑大和尚既然不听良言相劝，贫僧得罪了，请请。刷刷刷刷，这俩大和尚各晃膀臂，亮开门户。昆仑僧使了个童子拜佛，欧阳老剑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干嘛呀？谁也没先伸手，因为心里都没底。他们两个人比武非同一般呢，台上台下全都聚精会神看着，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郭昌达挤到上场门这儿，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心里说话，但愿我老师能战胜欧阳普中。

0: 要把这大和尚给打下去，我们有取胜的把握呀。反回来说，如果我老师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天是凶多吉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来关于你生活，估计你不错。

是朋友，你敢不敢上？生出生算你就生生的闯，闯进那闯进北方是家乡，白山黑手红红红红红红脸膛，妞妞的小辫娃娃的糖，老汉的胡子是雪融妆，还有皮裤皮袄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火。

石油，再来去中堂，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落地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 第一天了。
0: 这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
0: 嗯。
1: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
1: 啊
0: 嗯、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1: 嗯。
0: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3支。
1: 3支，对。
0: 这价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3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以前专供牙科诊所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抑菌补釉。这个两个功能占全了，
1: 占全了。
0: 我查过的，单支就补牙釉的专业的牙膏，那就20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带上抑菌功能的，那也得100以上吧？
1: 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0: 嗯，
1: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0: 嗯，
1: 价格还连人家这个零头都不到。
0: 对呀，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0: 嗯，
1: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对吧？
0: 绝对不是，
1: 它能够直接靶向的抑制住或者是杀灭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0: 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净食。静时也在这琢磨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0: 嗯，
1: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好的产品好的东西不一定就可能卖到天价了。
0: 嗯，
1: 但有个事儿啊，我得必须说清楚，咱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嗯，
1: 我说实话，79块钱3支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跟你说，就属于是乱价行为了。我告诉你，
0: 太便宜了，
1: 破坏这个商业行为了。
0: 嗯，
1: 也正因为这个价格，就怕扰乱市场，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万支的量。
0: 嗯，
1: 多一支是吧，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嗯，
0: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1: 对，
0: 在别人那儿79块钱买一支我看都费劲，
1: 那么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0: 嗯，
1: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
1: 是吧？静时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口号是啥吗？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吧？也是当初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初心。
0: 嗯，
1: 对吧？
0: 不忘初心。
1: 对，就是看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辈子，你说省吃也俭用的，
0: 对，
1: 想买点好东西、好产品、管用的、有效果的东西。

0: 我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面临的这种困境？
1: 确实，其实谁心里能好受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呀？
0: 对呀、啊，是吧？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是吧？咱们都给他砍掉了。
1: 嗯，
0: 必须按照出厂的价格来给咱们，
1: 明白？
0: 一分钱中间商这个差价
1: 不能有，
0: 都不准有，
1: 嗯，
0: 是吧？咱们要的就是让大家伙儿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你就能够用上高端的产品。
1: 对呀，就像这牙膏啊，换在以前，在老百姓那，
0: 所以说咱们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咱们大家伙儿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
1: 嗯。
0: 是吧？要是咱们也跟外面一样，把这价格抬得高高的，啊，赚那些黑心钱，我觉得咱们能有这么多的听众吗？
1: 对，
0: 是吧？能有十年如一日的跟着咱们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又有效果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是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
1: 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
0: 是
1: 啊，
0: 吧？
1: 有功效的。
0: 人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
1: 嗯，
0: 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啊，面子事儿。至于说里面的有效成分够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有没有真的功效、真本事，人家不一定。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嗯
0: 是吧？就跟我们说的医院的配药是一个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对吧？
1: 嗯嗯，
0: 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是吧？人家是做药的企业，对吧？研发的这款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
1: 对。
0: 少出点2位以后的。这种数据拿到咱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才能够审批你是不是消字号的，
1: 嗯，
0: 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对不对？
1: 嗯，关键是它非常的严谨啊。
0: 对。
1: 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
0: 哎
1: 的。
0: 呦，那高的可不是，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嗯。
0: 得真能够修复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一些小裂缝的，
1: 嗯，
0: 这才叫功能性的补釉牙膏。
1: 诶，
0: 但是制药企业的消字号的抑菌牙膏，它里面靠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你得测出来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以上的，
1: 对，
0: 然后它才敢这么宣传，才有这个消字号的审批的。
1: 嗯。
0: 而且人家是专供给什么医院、牙科门诊、牙科诊所所使用的。那人家医生要拿到它给患者用的，你想一想，它就是日化产品没效果的话，谁敢往医院、往这个牙科诊所放啊？
1: 那肯定是打脸呢。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有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嗯，
0: 啊，因为药企生产的它具有什么功能性，而且它是更加突出功能性，而不是表面功夫。
1: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一个是护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 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

0: 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漱口都吐出血丝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了，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儿在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对什么药理呀、医理呀门清，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本来应该去药企搞这个研发的，结果机缘巧合入了咱们电台当编导了，
1: 嗯，
0: 你别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那挺厉害的呀，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屋，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那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
1: 台，
0: 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那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是真强，
1: 嗯，
0: 是吧？咱们电台录节目啊，做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啊，遇到专业的问题啊，你看人家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哎，人家做的就比普通的这个主持人呢、啊，或者是编导他做的就强很多，
1: 嗯，
0: 人家还有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点通，
1: 啊，
0: 啥意思？不管有什么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

0: 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是不是你可能就换了一个三顿药业的这个药企的这种销售号的牙膏，你刷那么一次牙，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害菌的大围剿。
1: 嗯，
0: 就靠这个牙膏里面添加的生物溶菌酶，什么坏细菌呢、致病菌呢，有可能通通的给你杀干净了就。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不是说能治疗我们的胃肠道疾病，而是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些有害菌彻底的挡在我们口腔外面了。
1: 嗯，
0: 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啊，是吧？当然了，它就是一款牙膏。你说我这个浅表性胃炎，这个胃黏膜溃疡，萎缩性胃炎，我们肠上皮化生，用这牙膏能治不？它也不是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皱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机体稳定的，
1: 嗯，
0: 能够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那普通的日化牙膏撑死了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咱们这个整整高出6倍来，这才叫消皱号的药企的标准。
1: 嗯，
0: 那你说12个小时，早上起来刷牙一次，是吧？管一白天，晚上睡觉前再刷一次，管一晚上，一天刷2次，是吧？口腔里一整天的这个致病菌都给你抑制住了，24小时嘛，
1: 嗯，
0: 清清爽爽的，压根儿就不给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滋生的机会。
1: 哎，
0: 这才叫真正的省心，真正的管用。
1: 对呀，这太牛了，一天2次，还能够保全天的口腔健康
0: 啊，
1: 这真没谁了。
0: 而且这还没完呢，
1: 嗯，
0: 你刷那一次牙，不光是靠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在给你抑制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还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这种封釉，
1: 嗯，
0: 镀膜。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舌头舔牙，你就能感觉到
1: 这牙齿都发色，都不光滑。
0: 为啥发色？就是你牙齿的牙釉面上坑坑洼洼了，
1: 嗯，
0: 有小窟窿了，小裂纹了，
1: 是
0: 吧？你看着不起眼，实则这些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
1: 嗯，
0: 然后它会逐渐的就漏神经了。
1: 嗯，
0: 冷的酸的这么一刺激，哎呦，这牙神经就疼得直咧嘴。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这款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

0: 们牙釉质的原材料，
1: 嗯，
0: 本命成分。所以说你在抑菌的同时在刷的时候，它就能够用这个羟基磷灰石顺着这个牙釉质的小缝隙小窟窿是吧，给你渗透进去修补上去，
1: 嗯，
0: 然后把它像封釉一样给它表面上严严实实的给你镀上一层膜。
1: 这多好啊，它这个功能功效很全面呀。
0: 对啊，你这用好了，用个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吃个凉西瓜，
1: 嗯，
0: 啊，吃点酸的这种山楂，
1: 嗯，
0: 你可能再也不怕这个牙酸牙疼了，因为它给你封釉了，牙神经给你保护的严严实实的。
1: 哎，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年人的牙齿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对啊，老年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抑菌，能够给你封釉，给你镀膜，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咱们牙龈的出血，
1: 嗯，
0: 牙齿的松动，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有牙龈萎缩的情况？
1: 那必然的。
0: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你刷牙你就看不到血丝了，
1: 嗯，
0: 松动的牙齿好像都稳当了不少，对啊，那些萎缩的牙龈慢慢的，哎，就有起色了。
1: 这多好啊！关键是它解决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大问题，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
1: 嗯，
0: 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
1: 嗯，
0: 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呢？
1: 与其天天受着口腔毛病的罪，还得担心牵连着我们都会上的人际关系，它不也一起变好了吗？
0: 如果说它死贵死贵的，咱们还考虑考虑。
1: 现在多便宜啊，
0: 79块钱三
1: 支，
0: 这就是买一支日化牙膏的价格，
1: 嗯，
0: 咱们买了药企生产的功能性牙膏，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呀？
1: 对，
0: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个事儿，你用上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实际上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不仅能够避免一些危险，还能够帮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的。
1: 怎么呢？这牙膏还能够防风险省大钱？
0: 你看看，
1: 你讲讲。
0: 我们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魏，
1: 嗯，
0: 啊，心脏他不大好，有段时间呢这个牙不是出问题了吗？
1: 嗯，
0: 牙疼的直打滚啊，想拔牙缓解一下，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不能给拔，
1: 哦，
0: 啊，你说牙疼疼起来他多要
1: 命，真要命啊！
0: 那他有心脏的问题，医院还不给拔，
1: 嗯，
0: 然后天天嚼点东西，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应该没法拔，因为什么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的牙根底下呀，有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些毛细血管直接是入脑入心脏的，
1: 嗯，
0: 你看老爷子本身心脏，它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拔完牙了，是不是肯定会带来我们大脑和心脏这个相关血管的这种凝血的这种机能的亢进？
1: 明白。
0: 那就形成血栓了。
1: 嗯，
0: 是吧？这些微小的血栓可能顺着我们毛细血管流到我们的心脏，流到我们的大脑，散布我们的全身，它不一定就堵在哪儿了。
1: 嗯，关键是它挺危险。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你看拔完牙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什么原因？
1: 哎，
0: 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就是这个医院不愿意给年龄大的人拔牙，就这个原因，是吧？拔完牙凝血形成血栓，血栓堵到关键部位，人就没了。所以说，静时我告诉你，老年人拔丹顿药业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嘛，
1: 嗯，
0: 当时第一次给大家伙带来嘛，我们就想让这个魏大哥想试一试，让他是吧，
1: 嗯？
0: 你猜怎么着？人家就坚持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首先牙疼止住了，
1: 嗯，
0: 吃饭能够正常咀嚼了，
1: 嗯，
0: 能咽下东西去了，然后引发的偏头痛也跟着好转了。
1: 哎，这个挺好，连带着这个效果就很好啊。
0: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他的心脏不是稳定了吗？
1: 嗯，
0: 他就琢磨着心脏稳定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牙拔了？
1: 嗯，
0: 省着以后留后患了。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大夫都惊讶了，说大爷，你这个牙比用呗，你知道吗？静时他之前那个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有裂纹了。
1: 嗯，
0: 啊，就是坚持用这款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人家刷了3个月，牙釉面上那个裂缝没了，给镀上膜了，
1: 嗯，
0: 给堵上了， 松动的牙齿也稳耽误时间，钱没少花。

0: 最主要是有很大的风险，
1: 嗯，
0: 是吧？那些心脏不好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拔牙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啊。
1: 是呢，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药业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专门抑菌封釉的这个牙膏，
1: 对呀，
0: 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冒那份生命危险了，是吧？你说这款功能性牙膏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它还便宜。
0: 对呀、啊，如果说以前知道一二百块钱一支你够不着，现在价格便宜到离谱，79块钱三支。
1: 嗯，
0: 咱为啥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啊，既然每天
1: 还能够少遭罪，这是不是太值了？
0: 对呀、啊，79块钱就三支啊，
1: 嗯，
0: 是吧？我一直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功能性的牙膏看是一个小物件，它真有可能对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起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恶变。
1: 嗯，
0: 口腔有害菌少了，是不是它就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了？
1: 嗯，
0: 捣乱去了。
1: 谨防病从口入。
0: 对呀、啊。第三个，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避免我们牙齿的磨损，是吧？防止酸呐、啊、甜呐、啊、冷啊、热呀、啊、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嗯，
0: 这个里面的主要的羟基磷灰石能够起到封釉的作用，咱们再也不用怕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你牙就疼了。
1: 对，这个实在是我太需要了。有的时候啊，那凉橘子我就不敢吃，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还没到那么大岁数呢。
1: 嗯，
0: 那岁数大的人就更严重了。
1: 对，
0: 第四点，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龋齿啊，这个塞肉啊，牙龈有窟窿裂纹啊，说白了就跟我们这个给牙齿打补丁似的，小窟窿小裂纹全给你补上了。最主要的，把这步做到了之后，你就牙龈萎缩的这种迹象会大大的减轻。
1: 关键是这个普通日化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
0: 根本做不到，
1: 根本做不到
0: 啊！因为日化的牙膏说白了就是表面功夫，
1: 嗯，
0: 啊，咱们这是药企生产的牙膏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口腔，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服务？
1: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
3: 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盾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
3: 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
3: 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亿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3支，数量有限，先定先。

0: 得，请听热线400-967-1213，400。
1: 跟个邻居聊天啊，跳广场舞啊，我得躲半米呀、啊，我
2: 啊，
1: 生怕别人嫌弃。
2: 明白。
1: 家里人吧，嘴上不说哈，我老伴儿他都跟我分房睡了，
2: 哎呦，
1: 我想抱我孙子呀，孩子吧都往后躲，
2: 啊，
1: 你说我这心里头又酸。
2: 那结果呢？就这个口腔异味，其实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亲近，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1: 哎呀，可不是吧？就为了这个口臭吧，我可遭老罪了。超市里的吧，各种清新口气牙膏，
2: 啊，或者是这个刷牙没刷干净，我告诉你不对啊。其实口腔异味的根源是我们口腔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它在那儿滋生，在那儿作祟所导致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过吧，人体最脏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是我们嘴里头。这个一张嘴，我们这就藏着好几亿的细菌呢。你像什么大肠杆菌呐，这个葡萄球菌呐。你这些这个坏细菌，我告诉你，都躲在我们的牙缝里、牙龈里头呢。普通的日化的牙膏，它起不到那种药用的这种效果，它根本清理不干。一支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是吧？花一样的钱，你可能解决就是大问题。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值，明白不？啊？
1: 哎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就因为吧，口腔里的细菌，我闯了一个大祸呀。
2: 哎呦，是吗？
1: 就上个，
2: 哎呦，这可要不得啊！
1: 结果吧，没过半天呢，那孩子眼睛，哎呀，就红的吧，像那个兔子似的，
2: 哎呦，
1: 又肿又痒，还一个劲儿揉。
2: 那可不，你看
1: 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2: 看，
1: 一查呢，结膜炎。
2: 结膜炎了，你看，
1: 那我抱着孩子在医院走廊里头就哭，我觉得这不全是我的错吗？
2: 呵。
1: 要我不是没有这个口臭，没有这些细菌，那孩子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2: 哎呦，
1: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连碰孩子吧都得小心翼翼的，就别说是亲近了。直到
2: 对你看看，
1: 我还专门的吧哈推荐了这个三对一斤牙膏，说它是药企出品的，
2: 对呀，
1: 不光吧它能治口臭，还能改善呢牙龈出血呀、牙敏感呐，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
2: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首先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而且呢，我也让你放心啊。三顿牙膏呢是制药的标准生产的牙膏，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是消字号的产品啊。生物溶菌酶抑菌的效果是有专业的认证的啊。我们刷一次相当于围剿我们口腔所有的有害菌，记住了，病虫啊是普通牙膏的6倍呀、啊。而且它还能够封堵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这种缝隙呀、啊、窟窿啊。是吧？愈合它的裂纹啊，是吧？隔绝冷酸的刺激啊，抑制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啊，修复牙龈的萎缩呀，改善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啊，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是吧？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像问题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花一个普通牙膏的价格，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好产品吗？对吧？
1: 对，我绝对得放心。我就冲了吧哈，就咱们平台的口碑，我就知道哈，错不了。
2: 做不了。
1: 哎呀，梁老师，您不知道，咱们这就是舍不得买，要不呢还怕买到假货。
2: 是。
1: 反正自从关注了你的节目吧哈，跟着平台买东西，他不光省钱，他主要还是放心，那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啊。
2: 真材实料是吧？哎呀，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做这个健康全球，15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尽量给您留着啊，好吧？我马上就把电话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儿，你跟他确定一下你的收获信息，好不好？啊，
1: 好，那我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2: 好，
1: 有您嘛和健康全球部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吧就有保障。
0: 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 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这次啊，咱们这个全国呀，一共就10000支啊，这个库存确实非常紧张。你这个电话能打进来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幸运的。但你有没有呢？现在还确实还有，还能订啊，别着急，好吧。

0: 那太好了，这还有活吗？那我得赶紧多种点儿。
1: 呵，
0: 能种多少？杨老师，我跟你说，这种中东熊这个牙膏，普通的牙膏啊，真不一样。
1: 那肯定的呀，
0: 而且这牙膏价格吧，太实在了。
1: 啊，你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这个呀，
0: 对对对，我用过，
1: 啊，
0: 我这好几颗大牙，上面吧都有裂似的。
1: 呵，
0: 最后我去牙科诊所看了，大夫说我这属于我牙釉质磨损严重，
1: 啊，
0: 那个裂纹深，
1: 啊，
0: 里面的神经吧都有漏着了。
1: 漏神经了啊，
0: 哎，特别敏感，
1: 是，
0: 牙医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中东性牙膏，
1: 啊，
0: 叫我天天用。
1: 啊。
0: 这不在诊所，咱们益菌的牙膏得200多，
1: 那可不，
0: 再买一支吧，柔达修复丰容的，又得100多，
1: 啊，
0: 这加一起吧，就3倍多了。
1: 可不嘛？你说说，嗯，
0: 哎，还真是吧，各一支，这一年吧，光买牙膏吧，就是一大笔开销。
1: 啊，
0: 每天吧，刷个牙吧，我算算账就得7、8块。哎，这样吧，还方便省事，
1: 嗯，
0: 效果还一样，
1: 对，
0: 这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才79三支。
1: 79/3支，对，嗯。
0: 哎，你说这怎么算吧？怎么划算？
1: 是，
0: 哎，我这时候必须是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1: 能定多少定多少，
0: 啊，
1: 这
0: 对对
1: 划
0: 对。
1: 算呢，是不是？一看咱就是过日子的人啊，这个账啊算得太明白了。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是因为咱们直接对的是哪儿呢？对的就是三顿药业，明白吧？就根本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是吧？也正经，那就赶快定吧。是吧？这1万支的库存要是没了，是吧？那只能是像你说的原价啊，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购买了，是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还好，我赶上这个机会了，
1: 啊，
0: 我吧又能省一大笔钱，我这一口牙吧，这可真是太费钱，
1: 啊，
0: 每年我还洗2次，
1: 洗2次啊。
0: 一次就是200块，
1: 啊
0: 这牙齿吧有裂缝，有洞，
1: 啊，
0: 还得去补牙，
1: 还得补牙，嗯，
0: 对，你说这随便一次吧，少说，
1: 真的啊，就去这个牙科诊所看牙、洗牙、补牙呀。我告诉你啊，这哪一个不是咱们天天刷牙？但是你
0: 对
1: 刷
0: 对
1: 牙
0: 对，
1: 的，你不还得是上诊所去看牙、洗牙、补牙吗？是不是？实际上每天我们刷牙都得刷，但是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它永远是反反复复存在的呢？是不是？哦，那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每天花不到1块钱，你天天在给咱们的口腔抑菌呢，你每天在给咱们牙齿封釉镀膜呢，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做了一次清洁呀，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牙齿封釉一次啊，对吧？你
0: 对，
1: 刷一次，
0: 对对，哎呀，这可太好了！能在家种的，我可都得去诊所种。一听到吧，那个钻牙的那个嗡嗡声，我就条件反射。那个牙疼吧，我现在都是大岁数，我就害怕种牙去。一想到一种牙吧，我，
1: 联合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啊！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你什么牙菌斑呐，是吧？每天都被主动的清除，是吧？那就不容易形成坚硬的牙结石了。那你细微的这个牙齿上的表面的裂纹啊，每天都被修复材料渗透和加固，那就不容易引发成非要钻个大窟窿，然后再次修补了，是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三顿药业的口腔抑菌牙膏，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研发的这款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是吧？
0: 对，要这么算，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那可不，嗯，
0: 一年光预防性的维护，说算能省个18000的治疗费。
1: 那差不多，
0: 关键是人也不收费啊。
1: 对。
0: 王老师，那我这牙膏你可能给我一定要留好。
1: 嗯，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再见，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 60% 前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0: 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
2: 那是顶级比赛呀，他们两个的身份太高了，在这套书虽然不敢说登峰造极，也是一流水平啊，因此轻易谁也不敢进招。因此两个大和尚身小，一看上来个小个儿，这人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往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铁，翻江鼠，蒋平、蒋泽昌。人们不知道蒋平这时候登台所谓何故，当然蒋四爷有自己的打算呢，他心里清楚，现在争斗到了白热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中说，老爷子，您先在旁边歇一歇，我有几句话跟这位大师傅讲。然后转回身面对卧佛昆仑僧，他一抱拳，嘿嘿嘿嘿，大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弥陀佛，正是老衲。你是翻江鼠蒋平啊，江湖人称大武艺，我排行在四。我大哥钻天鼠如方，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我是老四。哦，闹了半天是蒋四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四老爷，你登台所谓何故？难道要代替欧阳老剑客与老衲比武不成？非也。您猜错了。为什么叫八王擂呢？我听说以八王千岁赵德芳赌斗输赢，故此叫八王擂。招啊，既然以八王命名，那么八王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得见摸得着啊，这样打起来才有奔头。如果见不着八王，这一切争斗都是虚的，您说是吗？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们二位在没比武之前，我们要求见八王千岁，是这样我们比，不是这样我们不比。原来如此。昆仑僧一听啊，蒋平提的不是非礼的要求，说的句句在理，所以大和尚一转身，这你可不对啊，咱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们胜了我们把八王请回安庆宫，你们胜了我们不管了，八王千岁的死活交给你们了，是这么说的不？啊，是啊，这不结了吗？既然打赌机长把话都说明确了，那么我们见见八王有何不可呢？咱们两次开来了，我们没见着八王千岁，我们不放心呢。八王在这儿呢吗？你们给转移了怎么办？我们要亲眼目睹，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当着所有的人，叫大家给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啊，我提这要求非礼不？合理不合理？老百姓管那个，哇，同意，赞成，应当请出八王爷来，让大伙儿过场答。不同意，一看蒋平这一带头，老百姓响应，声势浩大，他没有办法了。好吧，蒋平，你不是想见八王吗？八王爷现在很好，不放心。几个人回了莲花观，大家就静静在这候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英雄不住的点头啊，心说看来蒋平 那真有点子。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出头或者少出头，在关键的时候人家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可不是吗？你打了半天为啥呀？为的是八王啊，人家把八王转移了，我们都不知道，跑这装傻小子来，折腾个什么劲儿？那么究竟郭昌达说话算不算数？八王千岁现在如何？人们实在是担心呐，所以呢，都想看个究竟。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足足有30分钟，半个小时。就见台上人影晃动，这两个人的中间架着个老头儿。这老头现在不用绑着，走路都走不了，颤颤巍巍呀，所以没捆着。

0: 见这老者发髻披散，身穿灰布长衫，腰里系着带子，衣服挺整齐，往脸上看面似姜黄，带着一层倒霉气，两眼的眼屎长出多长来，胡须跟乱草差不多少，眼窝深陷，两腮往那一站呢，都直不起腰来了，俩眼发捏，似傻非傻，这人都迟钝了。郭昌达用手一指，蒋平，我现在满足你的要求，这不是八王千岁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呦，蒋平一见，心如刀绞一般，赶紧跪倒在台板上给八王千岁磕头。王家千岁，千千岁，您可受了苦了。这八王这眼皮呀、啊，稍微眨巴眨巴，盯着蒋平。
1: 你是谁
0: 呀？蒋平听坏了，都不认人了。不用说杀他剐他，再这么下去，一个多月，老头就交代了。蒋平往前跪爬了半步，把脸儿扬起来，我的好王爷，我不是蒋平吗？您不认识我了？
1: 蒋平啊，
0: 才反应过来，
1: 哎呀，蒋平，快来救我呀，我实在是受不了
0: 不赦呀，你们太歹毒了。老罗汉双拳紧攥，咬紧了牙关，心说一会儿我得狠狠地打，不把八王千岁救回来，我是绝不罢休。与此同时，南侠展昭、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南侠展雄飞，所有众人纷纷跳到台上，来到台上呼啦超全跪下了，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八王一看不住地点头，
1: 你们都在这儿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他还不知道八王累的事儿呢，一看这怎么个意思，都懵了都。蒋平一想，长话短说吧，王爷尽管放心，今儿个肯定接您。刚说到这儿，郭昌达把大袖子一甩，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蒋平啊，我可够意思了啊，你们该说的话说了也不少了，这可是擂台，咱接着茬得比试，对不对？慢，我还有个要求。你怎么那么啰嗦，还什么要求？昌达呀，就答复蒋平的要求吧，这也可以嘛，搁到庙里放到台上也没什么区别。
1: 老师，这
0: 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弟子遵命。阿王跑了，或者怕旁人给救走，严密监视着。蒋平一看行了，四爷一抱拳，二位大师耽误你们的好时光了，哎，现在达到目的了，你们忙着，各位走。老少英雄从台上跳下来，挤进人群归队。蒋平那个心呢，真好像刀弯的相似，到了人群里边还掉眼泪呢，觉着对不起八王，我们太无能了。哎，白云瑞圆睁二目，剑眉倒竖，四伯父，下一步怎么办？先等等，到了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们。大家是严阵以待，这一交手四壁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昆仑派压箱底的绝招大力昆仑掌也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一交手， 就是100个回合未分胜负，谁也打不过谁。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清醒过来啊，八王明白了，这帮人这是打擂呀，比输赢拿我打赌啊。那么也就是说，蒋平八王爷想到这十分担心呢、啊、所以瞪着眼睛张着嘴也注意看着，心里不住地祷告，盼望神佛保佑我能够化险为夷呀、啊。阿姨他们不说，但是说老欧阳老剑客，你什么意思？我说昆仑僧啊，现在看得出你我的武功基本平平，你说是不？

不多少。既然这样，咱俩一半生一听什么，一对三掌也好，也好啊。我的大力昆仑掌重有千斤，我怕你不成。要照这样再打下去，消耗体力，我实在是有点顶不住啊。因此，昆仑僧没打奔儿，马上同意了，交错进行。这是三掌，你把我砸趴下了，我们栽了。我代表开封府，我们认输，八王爷在那儿呢，你们随便发落。如果说我胜了你了，把八王爷交给我们，公平合理吧？你敢应战吗？这儿欧阳老

0: 细说欧阳普中，欧阳普中啊，你就接我这一掌吧。这一掌打这个翠回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头顶心上，把蒋平、白云瑞、徐良等人吓得一眨没眼儿。仔细定睛瞧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老剑客欧阳普中两耳生风，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鼻子眼睁了有多大，两肋发胀，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那么高的老剑客身子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全都赞成欧阳老剑客脑袋硬。徐良、白云瑞、蒋平、房叔安等人这心才放下。再看欧阳老剑客好半天心情才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你老和尚一咬牙关，攒足了力量，对准昆仑僧那脑门，这一掌拍的不要紧。再看昆仑僧身子一摘位，哎，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话一出口，天下这么些人都在这看着，都在这听着，能说话不算数吗？就是一掌叫他拍死也不能反爬呀。想到这，尽量恢复元气架，咬着牙第二掌就拍起来了。啪，等打完了，就见欧阳老剑客脸涨得通红啊，脑筋蹦起来多高，身子一摘尾，顺着鼻子眼儿和嘴呼呼的冒热气，再使点劲儿，一口血吐出来了。无奈那劲还是不那么足，因此老剑客缓了半天身形这才站稳。昆仑僧真够厉害的。哎，昆仑僧，你准备好吧，我还打你第二掌了。喂对喂，到了现在昆仑僧是精疲力尽，挨了两条腿发颤，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个不停啊。那人说谁能停，停不死了，咱说的意思是剧烈跳动，正常跳不算，跟敲鼓一样，旁边站的人都能听见。战后啊，死活我也得接他这一掌啊，所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啪，一个马步站好了。来吧，离这台近的明眼人行家李守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他呀，完了，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估摸着欧阳普中这第二掌下去，他不死也得受伤，看来赢已经稳操胜券。单说蒋平一看差不多了，马上把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叫到近前，你们四个听着，怎么第二掌下去昆仑僧就够瞧的，我估摸着郭长达到了时候肯定说话不算数，你们四个人什么都甭干，想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抢回来，你们懂吗？懂懂，全明白。明白。我徐良，你可带头啊，如果这个节骨眼上抢不回来八王，什么后果你们掂量着办，我唯你是问，让人家放心吧。八王爷我们要请不回来，你要我的脑袋，要你的脑袋顶个屁用啊，一定下保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好嘞，交给我了。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 这哥儿四

0: 四个不往台上看，开始往前面运动，离这八王越近越好。虽然台上台下，那台子能挡住他们四个吗？蒋平把这路人马派下去，一回头一看，老少英雄都在，老哥仨过来了。哎，三位老前辈，我估摸着郭长达这小子肯定说话不算数，到了时候昆仑僧一拜，他就许派人下毒手。你们老哥仨甭管庞大，盯住郭长达，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你们仨人全力以赴对付郭长达，不得有。明白明白明白。老哥仨一琢磨，自从立擂到现在都没出过力，你说人家盛情款待，我们张着嘴魏百宝叫过来了，二位前辈能者多劳，四老爷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一会儿昆仑僧败了，莲花观的群贼肯定老实不了，你们二位甭管旁人，集中全力，又从人群之中请出来中山五老、中山剑客吴元恭等人。吴老剑客，麻烦您谨慎，不敢下保证，尽量尽量吧。哎，这样，你把路口全手把好，现在就开始疏散老百姓，马上疏散。等到时候一打起来就来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就知道我叫白春就得了。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独棍神佛是你老师？对呀，你没看我也使棍子吗？行了，冲你师父咱没外人，拉着信炮分人群走了。这时候中军官杜庸已经到了人群的后头了，得把老百姓疏散走了。要说一个不剩，当然不可能，尽量避免伤亡。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台上，那个时候台上还没打呢，没呢。欧阳老剑客耐心地等着，心说你折腾吧，我一会儿看你找什么借口，所以才耽误功夫。正在这时，昆仑僧不动地方呢，嗨，再看他骑马蹲裆式往这儿站好了，腰板。
1: 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开启了崭新的一天，欢迎各位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早安锦州，问候各位早起的锦州人，大家好，我是谭月，很高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假期跟大家相会了。这个时候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一份开心，得到一份快乐。哇，地上还有点水呢。今天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临海20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巧子大早市周边的那些街路上车都非常多。今天阳光的确不错，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当然了，什么防晒的东西带点啊，如果您要是长期在户外的话。

0: 咱们问候那些出去玩的朋友们，祝福大家玩的愉快。我们也祝福这些没有出去玩，在家留守的朋友们，就让他们替我们去。王德发，你早呀？他说早啊，阿谭，早啊，阿发。退却了，福华说：“谭老太太，你咋才来呀？我想死你了。客气了您嘞，跟人家呢，没回家吃席去啊？什么时候说回家吃席？吃谁的席？凭什么吃席？再说了，你看一二三四五号假期，3号节目，我就问问您，哪一天能回家吃席去？”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1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0: 咱们这个时候假期期间，大家开车出门啊，或者是无论用什么出行方式，安全真的很重要。我们这两天呢，也听到了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的信息，而且呢，有的那个事故出的好像还挺大，所以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什么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本来特别心情愉快的出行呢，会带来一些阴影，所以安全真的很重要，一定要注意。

年少有为，我们都这样盼着，是吧？谁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家。昨天不是假期吗？但是在咱们锦州的街路上，尤其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哦，那个人呢，那个车呀，其实挺令人欣喜的。

山呢，亲近一下大自然。我也想去北普陀山爬一爬，我一想外边那车那么多，哦，车太多，人太多了，生生眼睛，生生脑子。福华，你一会儿还去爬山啊？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咱没出远门，近道咱还不能溜达溜达呀？同命相连的战友们，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哎嘿，要不然我还忘了。

位里的年轻人哪有那么长假期啊？只有那些上了好多年班的同学才会有那么长的假期。彤彤说，老谭，咱哪天去户外整点烧烤呀？好啊，这是好事啊，这个大鱿鱼小鸡排海鲜辣炒啊，哎呀都整上。小梦说，来自小梦久违了的早间问候。哎，小梦，这真的是久违了啊，这太久违了呀。他说，小娘子古德猫呢？那我要不给您回复一个倒腾狗，那就对不起您这个久违了的问候。倒腾狗呢？谁再抱猫出来，咱就拿狗掐他。我的妈呀，找回了死去多年的记忆。这怎么能这样呢？

然后冯华说已经人走楼空，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哪怕人没走你也会觉得很陌生了。对于离家在外时间长的人，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和那个家乡有点，有孩子会问你，你从哪儿来呀，笑问客从何处来，本来那是我们的家，但是呢我们今年不回去就成了客人。更别说人走楼空，我们就会觉得心无限的悲凉，无限的寂寥。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很多的时候都吹散了。

今天天气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临海20度，夜间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9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我得先把这句话说了，省得有人抢了。祝福大家呢，今天去景区玩的时候不用排队，打车的时候。

0: 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二人。
2: 哎，我感觉我一下子识破了你。我可能真像了。

0: 什么来着？半壶纱，风筝误是吧？还有，其实还有什么？一袖云，泼茶香，芙蓉雨，哎呀，都好听。怎么我炸出来这么多今天上班的人呢？周健说：“表他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吗？”啊，赖着你，赖单位上了。你们今天值班，你们单位有饭吗？这些人，你们单位有饭吗？食堂有饭吗？啊，耿姐说：“哈哈，我们要，我恨上班，不要这样直白。”爱恨就在一瞬间吗？举杯对月情似天吗？得说我爱上班儿，上班让我们感到愉快。上班不是不
1: 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哎，刚才说的那个小矮马，洪亮还。说我也想骑，那玩意儿不行，他本身体型特别小，人这个小朋友啥呀？虽然不天天喝吧，但是一旦比如说那个，双休日什么的呀，早晨如果时间充裕什么的，我就会去喝。我真挺爱喝面茶的。有人说，哎呀，只有老太太喜欢喝面茶。

今天最高气温，我们春天感觉还没过呢就立夏了。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见有河南的朋友发的吧，如果是实时拍的，我看见那个麦子都秀穗了，也有可能。谢谢卡卡。

0: 金峰说啊，立夏了，嗯，夏天还没过够呢，不是没过够，我感觉还没过啊，春天没过够呢，我感觉春天还没过呢，还这桃花才开几天啊？我们说看梨花啊，梨花谢了吧，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没感受两天儿。这厚衣服，这绒裤脱了，立刻就短袖了。人家说立夏呢，要称一下体重，就是在入夏之前腰一下，看看过完夏天减多少。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3: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啊，松松说前五里港没有信号灯了，是不是南京路？哎，前五里港那一大片吧，大家伙观察观察，如果确实是因为红绿灯不亮，那您就先通过啊。刚才卡卡说南京路徐州街路口红绿灯也有故障。贝克阿姨节日快乐，她说在节日里听见熟悉的声音，我告诉你，听你节目。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